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1: 关于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窗口迁移并启用燕郊办税服务厅的通告，尊敬的纳税人、缴费人，根据工作安排，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将迁移至燕郊办税服务厅，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迁移及启用安排。自2026年10月8日起，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全面启用，原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同步停止对外服务。燕郊政务中心内的不动产税务窗口、社保费征收窗口办公地址不变，相关业务办理渠道及办公时间不变。二、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地点，燕郊迎宾路与海油大街交叉口，与第二税务分局、燕郊税务分局、高楼税务分局合署办公。三、温馨提示：一、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办公时间，冬季上午8:30至12点，下午1:30至5:30；夏季上午8:30至12点，下午2:30至5:30。二、业务咨询电话。0316-3112-366-3158-323，因迁移新址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孙知州的管家孙大在配合表演魔术的时候命丧当场，这下酒馆里可乱了。这美和子趁乱要钻进范荣华的怀里，可没想到因为整个局势是乱套的，展平被推过来了。这美和子呢，不偏不倚撞到了展平的怀中。可这个时候呢，本来安排在外头那小局用轻功啊踏着东瀛针这头顶进了酒馆，结果呢整看见这一幕，小菊当时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啊，过来就是一掌。这美和子也夸张点了，直接被打飞到墙上弹回来，还摔了个大马趴。这下范荣华慌了，但是呢被曹静给拽住了。这曹静心里有数啊，这美和子根本就是装的。而旁边那展平跟小菊呢，说实话俩人也有类似的意见。但这美和子挨揍啊，他们没急，有人急了呀。谁呢？冯焕呢。本来这冯焕呢都被挤出挺老远去了，结果美和子这一倒下，这家伙可急了，乌鸦给我闪闪，借光借光。他想从范荣华他们身边挤过去，可这个呢整跟这人流的方向相反，你挤得动吗？到最后冯焕抬头一看乐了，怎么回事？他发现近道了。我挤什么呀，这前头就是钱凯，我从他这儿借个道吧。这冯焕也坏点，直接抬脚啪对着这钱凯就来了一下。那钱凯呢光看小菊和美和子这边了，哪留神后头这脚呢，当时也被踹了个大马趴，把人群呢压出一个缝隙。冯焕趁机钻过去扶起美和子，姑娘，美和子姑娘你没事吧？嘿呦，小菊这家伙出手向来没轻没重，你等我回去好好骂他一顿。哎，不过美和子，我说你也是，我们这儿情况这么明显，你看不出来吗？啊，我大哥已经有了未婚的夫人，人展平呢也早就是小菊的菜了，这里头啊现在就我还没着落呢，要不你好好对我，我肯定让你舒舒服服的，嘿嘿嘿嘿。这冯焕长得也丑啊，这嘿嘿一乐更显得是猥琐不怀好意。这美和子呢本身今天早上吃的就不舒服，白婶那饭您想想也是，这能好受得了吗？

0: 这会儿啊，本身胃里难受，再看冯焕这表情，当时、又吐了。这会儿呢，酒馆的人呢，跑的已经差不多了。这酒馆掌柜的尚总忠信呢，拿拳头直捶这桌子，卡索，这到底怎么回事？怎么会死人呢？20多年第一次，我的酒馆干不下去的干活。到了这时候，包大人和公孙策呀，才慢慢悠悠的走过来。掌柜的，你好啊！
1: 你是？
0: 本府乃开封府尹包拯，圣上亲封的钦差宣抚使，来明州公干。
1: 哟西，铁面无私包的人，我这早就听说过呀。不过您来我这儿干什么呢？
0: 本府的明州之行，皇上的意思呀，是整体看看明州的治理情况。而市舶司码头呢，也是明州的治理重点，几年以来秩序颇佳，而本府也有所耳闻呢，你这个酒馆啊，是市舶司码头最热闹的地方，所以本府特来看看。
1: 拿了个刀，不过我这里竟然发生了命案，让包大人受惊的干活。我说实话，这真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啊。
0: 不要紧，既然出了事，咱们解决就好。公孙先生，你马上验尸，得出结论，还掌柜的清白。
1: 学生明白。
0: 这公孙策还真行啊，现场验尸。这会儿呢，范荣华凑到包大人跟前，哎呀，我说包大人呢，您倒是真坐得住啊，这凶手都跑了，您怎么才动手啊？现在可好，黄瓜菜都凉了吧？这包大人呢，拿白眼斜了范荣华一下，安乐公不必担心，本府自有道理。那个变魔术的胡人，你且过来。那变魔术的胡人宝哈早就给吓傻了呀。咱们书中代言呢，您别看宋朝这外交啊软的可以，每年呢得给辽国岁币，给西夏岁赐，您别管名号如何吧，反正都是往出送的。但是啊，有一点宋朝还是比较硬的，那就是别管哪国人，只要在我大宋境内犯事儿，一律就按宋朝的法律处置。这宝哈呢，来过大宋多次，这道理他明白，这要是不交代清楚了，肯定这罪名啊就给定下了，故意杀人，这没准就是个死啊。所以这家伙赶紧过来，跪在包大人面前，参见宋朝的官，我叫包哈，人真不是我杀的，这是意外。好，既然不是你杀的，那你说说你的魔术是怎么变的，为何会出意外？这包哈也是吓傻了，顾不得泄密了，赶紧解释，报告宋朝的官，我这个魔术其实特别的简单，我跟掌柜的之前呢已经打好招呼了，这箱子底下有机关，可以打开一半，而那台子下头呢也有活板可以打开，刚才我在台上舞刀实验，那根本就是掩人的耳目。我还有个助手，他趁着我吸引观众注意力的时候，打开活板和活门，帮助箱子里的人摆姿势放血包。我这

劈下去，劈不着人，整砍在那个雪包上。这样呢，演出效果就达到了。然后我的助手还得帮忙把人恢复原位，让他从箱子里站起来，这不就是震惊全场吗？啊，对，助手，我的助手去哪里了？话音刚落，展昭从后台钻出来了，还拎着一个昏迷不醒的人。这个就是你的助手吧？那宝哈仔细辨认辨认，啊，没错，怎么他也死了？他倒没死，就是被人打晕了。这宝哈一听，心里总算放下点，赶紧磕头啊，松超大人，您看见了吧？这是有人蓄意破坏我的魔术，想要栽赃我，我冤枉啊！这包子人点点头，嗯，你的冤情本府大概知道了。不过我且问你，你此次的魔术为何要选此人配合，不选别人呢？这下那宝哈呀有点结巴了，犹豫半天，总算吐露了实话。哎，回松朝的官是这样的，我在表演魔术之前，有人私下找到我，说了，今天有个单桌独坐的客人，你要选他配合，我这里有纹银十两给你。我这一贪心就选了他。哦，有人给你银子，那你可还认得此人？这回宋朝的官，我真不认识了。此人当时穿了一身黑，那长相嘛，我看你们大宋的人呢，觉得都长得差不多，所以我认不出来。好，你且退在一旁，公孙先生，验尸结果如何？那公孙策也看得差不多了，起来抱拳拱手。回报的人，死者孙大却因被大刀砍断，流血过多而亡。不过我在他怀里啊，发现了这个。报的人接过一看，是一封信，上面就写俩大字：遗书。报的人把信拆开看看，里头大概的内容啊是这么写的：自从知州大人上任之后，我也就是孙大就发现明州人的贸易啊有利可图，于是我借着知州大人的威势降服李荒，又跟东营方面勾搭连环，走私白银。这些年呢，获利能达到了20多万两白银。自安乐宫来到明州，我也知道包的人离此不远了，如果被查出来，我难逃一死。但我死容易啊，明州盘根错节的事儿太多，万一供出些什么事儿，我家里定遭灭门呢。与其这样啊，不如我就舍了自己这条命，换家人的安全。下头有落款，孙大绝笔。再看那包子人呢，读完这封绝笔书，点点头，嗯，原来如此，这明显是孙大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做出的自杀之举。哼，这个恶贼竟然暗中操纵大宋和东营之间的贸易，罪不可赦。这么死也算是便宜他了。掌柜的，这次谋杀案呢不干你事，我回去就起草一份告示，说明此事与你无关。那掌柜的上总忠信一听，哎呦，总算解脱嫌疑了，赶紧鞠躬，谢包大人理解。

0: 掌柜，本府这里还有件事情拜托你。你这两天呢，帮我物色一个精通东瀛语和汉语的通译，到时候这告示还要译成东瀛语，贴在市舶司码头，以免影响你正常的生意。
1: 阿里阿多，多谢包大人的干活。
0: 好，回行辕，斩护卫，等咱们回去之后，你立刻调集人马，查抄孙大的家，同时也要尽快逮捕同党。
1: 是。
0: 得，这案子就算完了，包大人要走。范荣华在旁边看着，鼻子都气歪了。好嘛，这就完了。傻子也知道这里有猫腻呀，非得要我们在逮孙大的时候他自杀了，这也太巧了吧。而且你要想自杀，什么招不行啊，抹脖子喝毒药，吊房梁撞院墙，那都行。好嘛，还非得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么死，这分明是有人要斩断我们查案的线索呀。这包的人也是真识趣，这就不查了，这还是那个刚正不阿、断案如神的包大人吗？这范荣华呀，都开始怀疑世界了，他还想拽拽包大人的衣角提示一下，可这还没动手呢，展昭把他拦住了。安乐公放心，包大人自有理会，咱们先走再说。就这样，众人坐着两辆大车呀，往回走。这边走着，范荣华这嘴里呀，还嘟嘟囔囔的，这哪是包大人呢，连笔迹都没验，就凭这一封遗书，那就说孙大是自杀的，真是老糊涂了呀。曹静在旁边呢，赶紧劝吧，范大哥呀，你别多想了，包大人肯定自有计较。
1: 计较什么呀，
0: 我这个地保都知道，出了人命谁也别动，都等着县太爷查完之后再行回家。好嘛，这包大人放着不管了，任由凶手逃跑，这再查还有用吗？黄瓜菜都凉了呀。这范荣华是越说越气，结果恰在此时，这车呀突然一个急刹，这范荣华光痛快嘴了，脚下不稳，噔噔噔噔，扑通，得，又摔曹静怀里了。在这儿呢，车帘一挑，冯焕探脑袋进来了，
2: 乌鸦大哥，包大人，
0: 哎，大哥呀，我进来的不是时候啊。
2: 乌鸦大哥，你先办事儿，我待一会儿再说。
0: 范荣华这下脸红了，赶紧一瞪他，少废话，说包大人有什么事儿？
2: 乌鸦大哥，包大人在前车有请，叫您和曹姑娘过去一下。
0: 哎，行。就这样，范荣华跟曹静下来，直奔包大人那车上。再看包大人跟公孙策呢，正在那儿闭目养神。等着范荣华上来坐好，包大人说了，安乐公，您今天一定对本府的行为呀非常不满，对吧？这范荣华呀，实诚人，他也不隐瞒。
1: 哎，没错，包大人呢，您今天的行为呀是真够跌份的。您不是屡破大案奇案吗？怎么碰上今天这个事儿，您就认栽了，不查了呢？
0: 包大人一听乐了，啊，安乐公，你说本府认栽，本府可以确切地告诉你，能让本府认栽的人呢，至今没有出生呢。安乐公，我就问你几个问题。第一，按照孙大所说，
1: 他就是控制大宋和东瀛贸易的

0: 主谋，这个你信也不信？哎呀，当然不信了，一个小小的管家能狐假虎威干这么大的事儿吗？既然如此，那安乐公以为这主谋会是谁？那肯定是孙知州啊。一般来说呀，管家负责表面事务，他的主人才是幕后黑手。这话说完呢，曹静乐了。
1: 哎呀，我的富贵哥哥，你的管家犯事搞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是不是想说你也是哪个重大案件的幕后黑手呢？赶紧交代。
0: 范荣华这下可慌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曹静是不依不饶啊，追着范荣华他掐。
1: 那是哪个意思？你给我交代清楚。
0: 包大人和公孙策一看都乐了。好嘛，这范荣华跟曹静啊，真是一对天生的冤家。但他们呀也不好拦，只能是赶紧咳嗽两声。这范荣华跟曹静一听明白，赶紧收敛收敛吧，别闹了。这时候呢，旁边公孙策说话了：“曹姑娘，安乐公这个事儿嘛比较特殊，安乐公本身淡泊名利，而且呢他虽有安乐公之名，但实则呀是个闲散的公爵，没有实际的职务。而知州一职啊，这可不一样，这是地方官，手握大权，代天巡狩。此前呢他也得在多少个位置上磨练过，这要是随便被个管家玩的滴溜乱转，你说他还能当上知州吗？
1: 哦，这倒也是。
0: 包大人再看看左右。好，安乐公，本府就继续问了。咱们现在查到此处，孙大已经露出来了，那谁最想把他灭口呢？哎呀，包大人，那肯定是孙知州啊，死人嘴里没招对，灭了孙大他就安全了。这话说完呢，包大人更乐了。看，安乐公，您都能猜到，那本府猜不到吗？这范荣华这回没话说了，但是呢他还得找点面子。包大人，那孙大这件事儿您还不细查一查呀？万一再能有点什么证据呢？而且这里头啊，很可能和东营的叛贼还有联系呢，要不然他跑市舶司码头干什么呀？可没想到包大人听完一摆手啊，不必，孙大之死本府大概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这十之八九是因为呀，咱们已经查到了孙大，孙知州感到了不妙，为了灭口，孙大必须死。但此事呢，又不敢跟孙大明说，怕他反水，反咬一口。本府判断，他应该是找了个借口，只说是联系好了东营人，让孙大呀来这市舶司码头配合表演魔术，趁机脱身呢。可实则呢，孙知州在底下应该跟有些人，甚至就是那东营叛匪打好了招呼，这孙大爷就惨死于此。被逮捕的目标孙大惨死在东营酒馆，这事儿范荣华认定了其中肯定有问题。可没想到呢，包大人呢只是做做表面功夫，不往下查了，打道回府。这回范荣华气坏了，直在底下骂包大人老糊涂。而咱们说呢，包大人对这件事儿早就心里有数了。这回

联系到一半啊，特别把范荣华跟曹静啊叫到自己的车上，大家把这个事儿合计合计。咱们说包大人呢，人家是破案高手啊，直接逗着范荣华，让他自己说。结果呢，三下两下，范荣华就把这矛头啊点到了那孙知州的身上。可是等点完了，范荣华也明白了，包大人人家心里有数啊。可范荣华还不满意呀、啊，哎，包大人呢、啊？那这事儿您就不查了吗？您查一查呀，没准有这更多的证据呢。这包大人一摆手，不必了，孙大之死，本府心中有数，这十之八九啊，就是因为这孙知州啊，觉得孙大已经露出来了，再留他呀，就有泄密的风险。但是呢，你想除去孙大，不能跟他明说，你要一说，没准孙大自己就来找到咱们，说出这孙知州的问题所在。所以这孙知州啊，本府认为他设了个局，一方面告诉孙大已经联系好了东营人，你呀、啊、借着配合魔术为名趁机脱身，而另一方面呢，孙知州跟东营人甚至就是那些东营叛匪联系好了，在这魔术期间呢，让魔术失灵，孙大呀就惨死在此。也就只有如此，孙知州啊方能暂时安全。这件事儿呢，既然人家打定了主意，那肯定啊也做了相关的准备，咱们在这上查呀太耗时间，会非常被动。现在整件事情咱们已经抓住了核心，那么剩下的呢，抓大放小，最后再跟他算总账。这曹静听完了深以为然，包叔叔您说的真不错，如此看来这个孙知州能量可不小，咱们要被他牵着鼻子走啊，肯定是险象环生。那可是咱这下一步该怎么办呢？这下一步嘛，咱们肯定是要主动出击。孙大对于孙知州来讲啊，可以说是至关重要。如今他弃居保帅，肯定啊有些事情要乱作一团。本府今夜就派遣校尉们夜探州衙，只要孙知州露出破绽，咱们就顺藤摸瓜。这范荣华一听，好嘛，包大人这计划全面呢，当时是信心百倍。好，哎呦，听包大人这么一说呀，我就放心了。哎，可包大人呢，咱这还一个问题呢，东营叛匪那边咱就不管了吗？这时候公孙策搭话了，安乐公，这件事情还是要管的，刚才包大人和我就在商议，等回到了钦差行辕呢，我就拿着尚方宝剑以钦差的名义接管明州的军队。这一方面呢是为了防备东营叛匪，这另一方面呢也是为了给孙知州压力，让他认为咱们即将动手，他才会乱起来。这曹静一听啊更高兴了，哎呀，包叔叔那可太好了，看来明州一事很快就要见分晓了。包大人也点点头，看看范荣华跟曹静，没错，安乐公，曹姑娘，如今形势日紧，这金庭馆驿啊离着州衙较近，也不安全，为了防备万一，您也不要回去了，直接随我到

0: 钦差行辕下榻，这样可好？
1: 哎呀，没问题，没问题。
0: 就这样，两辆大车继续行进，直奔行。

0: 咱们说范荣花跟曹静这回不过是假扮的，为了破案嘛，所以马上拒绝。哎呀，不用了不用了，杜通判呢，你多安排几间就行，上等就不用了，我也住不惯。就是杜通判呢，你就安排标准的单间客房就好。这些天呢，我们可能还有任务，这样的话呀，我们每个人都方便。哎，好嘞。就这样，杜通判呢就都安排的标准单间客房，男的呢一律安排在东厢房，女的呢都安排在西厢房。到了现在，范荣华跟曹静还琢磨着想帮忙，可是找包的人一说呀，包的人拒绝了。安乐公，曹姑娘，你们俩带好手下的人，现在只有一个任务，休息。等形势紧张之时，本府自会派给你们任务。得，这回还暂时清闲了。这范荣华跟曹静呢，就各自带着手下这几块料，开始休整。可您说干什么呢？展平没别的，直接被小菊给拽走了，说是让他交代白天跟美和子的事儿。但实则呀，大家都明白，人跑出去约会去了。那冯焕呢，也被他叔叔冯渊呢叫走帮忙去了。白婶呢，去厨房耍手艺去了。得，范荣华这边啊，就剩了他自个儿。咱们说范荣华这些天呢，为了查案，东奔西走，也没怎么好好休息。现在这一闲下来呀，眼皮子直打架。所以这范荣华呀，什么也不管了，你们爱干什么干什么去吧。他呀，回到客房，倒在床上就迷糊了，这嘴里还捣鼓呢：哎呀，这晚上夜探呢，也不知道是个什么结果呀。哎，就在这似睡似醒的时候，范荣华就感觉好像有人呢给他宽衣解带。这范荣华迷迷糊糊的伸手一抓，谁呀？哎，一下就把脱他衣服那手给抓住了。这范荣华稍微一感觉，哎，怎么那么软那么滑呢？范荣华突然感觉不对，机灵一下醒了。再一看，好嘛，那美和子只穿了一身的内衣，已经半躺在自己的床边。这下范荣华可吓坏了，直接从床上蹦起来了：娘哎，你要干什么呀？这美和子也不害羞，半坐起来：安乐公，反应不要那么大嘛，义父把我交给您，我就已经是您的人了，所以侍寝是分内之事的干活。
1: 我的妈呀，我可不要。
0: 范荣华可真吓坏了，这要让静静看见，我就说不清了。得亏那衣服还没完全解开，范荣华整着衣服就夺门而出。可没想到啊，正跟门外那曹静碰了个满怀。咱们说曹静呢，其实他挺心疼范荣华的。刚才呀，一看这范荣华困得不行，要回屋，他呢突然想起来了，
2: 对，我那百宝囊里啊，好像还带了点安眠香。哎呀，范大哥几天也没睡好觉了。我给他拿过去点上，让他好好休息。
0: 这东西曹静一般都舍不得用，今天呢从百宝囊里翻了半天翻出来，准备拿给范荣华。结果呢，刚转到范荣华房门口，范荣华就从里头蹦出来了。这曹静看得清楚，范荣华边出来边系衣服，他这眉头就一皱。再往屋里看，

0: 好嘛，美和子也是衣衫不整。这曹静当时就急了，范荣华，你说完掉头就走。范荣华一看呢，赶紧跟后头解释吧，哎呦静静，不是你想的那样，不是你想的那样啊。这曹静是头也不回，范荣华呢这回也摆开肉头阵了，破裤子缠腿甩不掉了。最后曹静一看，白婶出来。这白婶手拿锅铲从厨房钻出来了，小姐。曹静一指范荣华，把这个不知好歹的家伙给我轰出去。哎，白婶是真听命令，直接过来挡住范荣华。这还说呢，安乐公，你怎么回事？我们小姐可是老爷的掌上明珠，我们谁也不敢惹她。您这可倒好啊，就咱们出来这一趟，惹我们小姐几次不高兴了，您自己说。这范荣华还得解释，哎呦白婶儿，真不是您想的那样。安乐公啊，是不是我想那样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现在我们小姐生气了，您先回去，等我们小姐消了气儿，您再过来吧。得，这白婶的口封得挺死。这范荣华呀，只能是扫码搭眼的回到自己那房间。再一看呢，美和子还跟里头等着他呢。这范荣华真生气了，美和子你出去。
1: 安乐公，您不休息了吗？
0: 你在这儿我睡得着吗？出去。范荣华是声色俱厉呀。美和子没办法，只能穿好衣服出来。这会儿前头那冯焕呢，把事情办完回来了，正好看到这一幕。这家伙酸得牙根痒痒，直接奔蹦过来了。乌鸦美和子，我跟你说过呀，我们大哥有主了，你费多的劲人家也不会领情的，你不如考虑考虑我呀。那美和子没说话，白了他一眼走了。这冯焕特别失落呀，这就信步往外走。结果这走着走着，听到一阵刺耳的声音，冯焕听得汗毛都立起来了，乌鸦闹鬼了。这会儿白婶也抄着锅铲蹦出来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乌鸦白婶好像闹鬼了，这是鬼叫啊。别急别急，冯焕呢，咱们一起打鬼。这白婶说完了，把锅铲交到左手，右手抽出铁棒。那冯焕呢也把刀拔出来了，俩人循声而去。再一听，好嘛，声音在曹静屋里。这白婶当时慌了，二话不说，咣，把门就给撞破了。再一看，好嘛，俩人鼻子差点没气歪了。就那钱凯呀，正跟屋子里吹笛子呢，吹的那叫一难听。可曹静呢，人家捂着耳朵听，还嘿嘿之乐。这下白婶可疯了，小姐。小姐，您这是怎么了？怎么这么难听？你还听得下去啊？
1: 难听怎么了？至少人家钱凯帅呀，我看着他吹笛子，心情似乎还能爽点。钱凯，继续吹。
0: 哎，这钱凯还真敢吹呀，瞬时间又吹出几个刺耳的声音。这回冯焕可不忍了，直接把他揪过来。乌鸦住嘴，再吹我弄死你个混账乌龟羔子。说着抬手就要打。这钱凯可慌了，安乐公夫人救命。这话一出，曹静当时一抬手，
1: 慢。
0: 冯焕一瞅啊，当时就没敢动。
1: 没招啊，
0: 冯焕心里有数，

0: 这关键时刻我大哥都得听人家的，我敢不听吗？可再看曹静呢，他是往外摆摆手，冯焕拖出去打吧，别在我眼前动手就行，我要横的。冯焕不由分说呀，直接把钱凯拖出去了。就听外头啪啪，哎呦，救命！咣咣啊！这回白婶彻底傻了，小姐，您这是要干什么呀？哼，范荣华那家伙真让人生气。后来嘛，我其实就想看看钱凯吹笛子，想解解闷儿。是，钱凯吹笛子难听，但人家挺帅，我看着舒坦。可你说这家伙他嘴也欠呢，我这气儿还没消呢，他管我叫安乐公夫人，安乐个屁呀！让冯焕揍他一顿也好。啊，对了，白婶，你跟冯焕说一声，下手轻一点，别闹出人命就行。
1: 哎，得嘞。
0: 咱们说这会儿呢，展平跟小菊也从外头回来了。这回呢，小菊的心情好多了，这号称榆木疙瘩的展平啊，总算开了点窍。他呀，一个劲儿的保证跟那歌妓无关不说，还给小菊买了一对银耳环。小菊挺美，但等回来一看，怎么乱成这样了？冯焕在揍钱凯，这什么情况啊？展平这时候一看，开始担心了。得，看样子我大哥那儿就剩一个人了，我赶紧回去看看吧。于是他赶紧跟小菊请假。这小菊呢，自然也是放人。然后啊，他也得过来看看，这怎么回事啊？钱凯怎么还能挨揍呢？莫不是跟小姐有关？所以小菊啊，赶紧去打听情况。当然了，曹静他是不敢直接问，那就得问白婶儿。这白婶儿啊，老实人，自然是不敢隐瞒，那就都跟小菊说了。这小菊听完呢，心里跟明镜似的，哼，又是那个歌妓坏的事儿，我非要去找他晦气不可。说着往出就走。结果呀，刚到范荣华房间附近，这火儿腾直接就烧起来了。怎么回事呢？原因呢，自然是在展平身上。原来呀，展平风风火火回到范荣华这东厢房附近，不成想呲溜从旁边窜出一人，直接跟展平撞了个满怀。谁呢？歌妓美和子。这美和子似乎还吓了一跳啊！哎呀，展平先生。啊，美和子，你在这儿干什么呀？嗯，我是要给安乐公铺床侍寝，可为什么安乐公总是拒绝我呢？展平一看，那跟他实话实说吧。这个我大哥跟曹姑娘的关系你也不是不知道，所以展平先生，这个我明白，可我发现安乐公最近对我的态度是越来越不好啊，而且曹姑娘还有小菊对我也没好印象的干活，这如果有什么问题不都是误会吗？展平先生能帮我解释吗？
1: 这个这展平啊就是心软。那好吧，
2: 展平先生你真好。
0: 这美和子说完呢，突然就扑到了展平的怀里。结果这时候正赶上小菊进来，又给撞了个满眼。这回小菊可是真急了呀，
2: 你这家伙敢抢姑奶奶的人，这回我灭了你。
0: 想到这儿，小菊二话不说，直接一掌对着美和子那脑袋就拍过去了。咱们说

0: 这小菊呢，虽说没练过什么铁砂掌之类的硬功，但内功基础不错呀。这一掌过来，不至于把脑袋拍瘪，但是打个脑震荡，那是绰绰有余的。咱们说展平呢，这怀里抱着个美和子，这余光啊也看见小菊了，心中暗道不好啊。可再想反应来不及了，那小菊的巴掌都呼上来了。当然了，展平看得出来这目标不是自己，而是窜到自己怀里那美和子，但这也不行啊，这要给打上，到时候我大哥和人那掌柜的怎么交代呀？展平没辙了，这还打算呢，哎呀，这个姿势可难受啊，我该扎个什么步伐先把小菊的掌接下呢？可展平这儿还没等动呢，哪成想啊，美和子早有了准备，他借着这个身材娇小，直接一缩身，从展平这胳肢窝底下就探出一掌，啪！这是个硬碰硬啊！小菊当时噔噔噔退出三步，啊，难道这女人她会武功？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4: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1: 关于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窗口迁移并启用燕郊办税服务厅的通告，尊敬的纳税人、缴费人，根据工作安排，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将迁移至燕郊办税服务厅，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迁移及启用安排。自2026年10月8日起，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全面启用，原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同步停止对外服务。燕郊政务中心内的不动产税务窗口、社保费征收窗口办公地址不变，相关业务办理渠道及办公时间不变。二、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地点，燕郊迎宾路与海油大街交叉口，与第二税务分局、燕郊税务分局、高楼税务分局合署办公。三、温馨提示：一、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办公时间，冬季上午8:30至12:00，下午1:30至5:30，夏季上午8:30至12:00，下午2:30至5:30。二、业务咨询电话。0316-3112-366 3158-323。因迁移新址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国家税务总局三河市税务局，2026年9月16日。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如果我，
16: 生命没有如果，
17: 预防火灾，
18: 火灾
19: 从我做起。
20: 从我做起。

0: 关于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窗口迁移并启用燕郊办税服务厅的通告。尊敬的纳税人、缴费人，根据工作安排，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将迁移至燕郊办税服务厅，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迁移及启用安排。自2026年10月8日起，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全面启用，原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同步停止对外服务。燕郊政务中心内的不动产税务窗口、社保费征收窗口办公地址不变，相关业务办理渠道及办公时间不变。二、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地点，燕郊迎宾路与海油大街交叉口与第二税务分局、燕郊税务分局、高楼税务分局合署办公。三、温馨提示：一、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办公时间，冬季上午8:30至12:00，下午1:30至5:30；夏季上午8:30至12:00，下午2:30至5:30。二、业务咨询电话：0316-3112-366、3158-323。因迁移新址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国家税务总局三河市税务局，2026年9月16日。
1: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
2: 少
7: 说
2: 两
7: 句，
2: 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5: 如果我生命没有如果，
8: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尚言，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电影《泰坦尼克号》自上映以来，给全世界的观众留下了感人至深的印象，尤其是剧中惊险的沉船场景和主人公跨越阶层、抛弃世俗偏见的爱情，至今都难以磨灭。但电影毕竟是艺术加工，《泰坦尼克号》沉没已经过去了110多年，其中真实的细节也逐渐被后人一一解开。很少人知道的是，最后有6名中国人在这场船难中获救。这6个人是谁？他们在泰坦尼克上经历了什么？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6人：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和您一起走进那段被尘封的历史。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1912年，距离美国的移民高峰期已经过去了差不多5年，但仍有很多来自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以及其他近30个国家的人前往美国。有些人是为了旅游，有些人则变卖家产到美国开创新生活，还有一些人远。

渡重洋谋求生计。在进入蒸汽时代后，大西洋两岸的造船厂能建造出重达数万吨、运载数千乘客的轮船，坐船横渡大西洋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于是这年四月，当时世界上最大最豪华的邮轮泰坦尼克号开始了它的第一次航行。那时候能付得起这艘船船票的人并不多，大多是欧洲和北美洲的富豪。那个年代怎么会有中国人买得起泰坦尼克号的船票呢？而且还是八张。20世纪初，中国国内的战乱使得老百姓生活疾苦难耐，成千上万的人开始计划着离开家园到其他国家谋生。这八名乘客便是早年离家的中国劳工，他们本是在一家名叫唐纳德的轮船公司做锅炉工人，赶上当时煤炭工人大罢工，雇主也不想让自己的工人一直闲着，就把他们分配到北美航线工作。恰巧泰坦尼克号的三等舱还有余票，于是方荣山、阎喜、亚林、张富等人的名字出现在了泰坦尼克号的乘客名单里。他们被安排到了靠近吃水线的甲板上，几个人虽然受雇于同一家公司，却并不熟悉，只有方荣山、李玲和林伦是之前就认识的，但同是中国人，彼此间自然形成了一个小团体。他们比较喜欢独处，与其他三等舱的乘客也很少接触。就像电影里那样，游轮上的确是有很多地方是不能随便进入的，即使他们想参观也多半被拦住去路。作为这艘船上除了船员和一些服役的海军之外最有经验的人，他们习惯了从船员的视角注意到船的细节设计和那些被外行人忽略的基本操作。在北大西洋航道上，春天并不是一个适合航海的季节，因为常会有冰山出现。史密斯船长已经提前收到了预警，将航线向南偏了80千米，但还是在航行到第五天的时候出现了电影中惊险的一幕。4月14日这天晚上，人们一如之前几天在甲板上进餐、游戏、交谈，但明显都感觉到气温有些低。当瞭望员突然报告前方有冰山的时候，高速行驶的泰坦尼克号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转弯或停下，船员们尽最大的努力让轮船转向，在似乎要绕过去的时候，船体的钢板还是与冰山刮蹭到了，右舷和龙骨被撞坏，5个舱室进了水。相撞后大约20分钟，方荣山等人的脚已经被水浸湿了，他们在船上的位置非常靠前，所以最早感觉到了船体与冰山撞击的动静。他们从铺位上下来，穿好衣服，抓起一些私人物品，开始向相对较高的船尾方向走去。这是他们在登船时就留意到的一处楼梯，沿着楼梯爬到顶部，就离船尾的救生艇很近了。同行的还有几个挪威人。快到救生艇甲板的时候，他们被一扇门拦住了去路。一名船员大声招呼着，把其中两个女孩先带走，上了救生艇。船在继续下沉，这里已经没有多余的救生艇了。方荣山等人哪里会在这里干等，于是开始分开行动。张富被塞进了10号救生艇，慌乱中的他已经来不及招呼其他人。剩下的人中有4人也终于等到了倒数第2艘救生艇。方荣山、林伦和李玲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曾约定到美国一起开一家商店，此时相互扶持着艰难地爬到甲板后，却没能挤进最后一艘救生艇，无奈之下最后一刻他们跳入了冰冷的海水中。黑暗中与同伴失散的方荣山在水里摸索着想寻找他们，可他浑身已经麻木，挣扎着去抓任何可以让自己漂浮的物体。终于他的手碰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东西，是一块木板，他把自己用皮带固定在木板上，虽然暂时安全了，但寒冷依然继续侵蚀着他的生命。

在安全下水的18艘救生艇中，只有一艘返回了泰坦尼克号沉没的地方。水手心酸地划过一个个被冻僵的尸体，不断呼唤着幸存者。当救生艇划过时，方荣山已经发不出任何声音。他用最后的力气让身体勉强动了动，表明他还活着。他成了这次海难中最后被救起的人。第二天清晨，所有的生还者聚集在了前来救援的卡帕西亚号甲板上，六名中国幸存者也得知了彼此的命运。李林和林伦没能获救，本以为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他们，怎么也想象不到，等待他们的是比沉船和失去同伴更大的灾难，准确地说，是侮辱。泰坦尼克号上的2226名乘客和船员中，共有703人幸存。在平均仅有30%生还率的残酷数据面前，八个中国人竟然有六人幸存下来，这让所有人都难以置信。他们没有受到相应的接待，甚至连一条毛毯都没有。在卡帕西亚号上度过了一个夜晚后，第二天早上，他们被美国移民官员和唐纳德轮船公司的代表送到曼哈顿岛的另一边，登上了他们的工作船安妮塔号。三天后，随船离开了纽约，目的地是哪儿，他们一无所知。揭秘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背后不为人知的历史。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六人：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欢迎继续收听。这艘被认为永不沉没的游轮，第一次航行便沉没了。英国白星航运公司成为众矢之的。白星航运和背后的美国资本，为了回避游轮设计上的缺陷和部分船员的失职，刻意忽视海难造成的巨大伤亡，大力宣扬游轮沉没时白人水手妇孺先行、男士断后的英勇壮举，甚至很多贵族男士主动让出逃生机会，达到借助媒体的力量引导转移公众视线的目的。而这几名中国人则被指责造成了那些孩子、母亲和丈夫的死亡，并被指控以不光彩的、可耻的手段逃离了泰坦尼克号。各种说法应有尽有，他们从劳工、乘客变成了偷渡者，说他们本不该出现在泰坦尼克号上，偷偷上了船，然后藏在了救生艇的座椅下，说他们挤占救生位置，即便用枪指着也不离开。还有人说他们是伪装成了妇女登上的救生艇，妨碍了其他妇女和儿童获救。甚至在4月19日开始的沉船事故调查小组的听证会上，也不忘就此事讨论一番，关键是当事人一个都不在场。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虽然从统计数据上看，女性和儿童的生还比例的确比较高，但细分析下，获救的绝大多数是头等舱和二等舱。头等舱的男性生还率比三等舱的儿童还要高，可笑的是竟然还救出了六条狗。所谓的妇孺优先，也只是建立在等级差异之下的。张富乘坐着10号救生艇先行离开了，救生艇上的人都把他当成了日本人。方荣山是最后被救起的，这个是事实，所以那些污蔑就集中在了一起坐船获救的另外四人，说他们假扮女人。在听证会上，虽然依然有人声称中国人穿女装混进救生艇，还是有两个人，伊斯梅和乔治罗，说出了当时真实的情况。他们说，当时那艘救生艇的任务是只接收单身男性，没有女性，也没见过假扮女人的男人。然而这些证词直到100年后才公布在世人面前。在负责救援的卡帕西亚号上，那些头等舱和二等舱的乘客还能在幸存者中找到认识的朋友，而一些三等舱乘客，包括

0: 几名中国人就此失去了一切，在抵达纽约之前，他们什么也做不了。方荣山几人到达纽约后，又被安排乘船离开。他们六人在卡帕西尼号上时就被关押了，除了那些肮脏的污蔑外，最主要的原因是船长接到了美国财政部的消息，按照1882年排华法案的规定，这几名中国人不被允许登陆美国。在政府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他们上了安妮塔号。当安妮塔号驶离纽约港时，几个人的内心一定是五味杂陈的。他们没有时间去悼念李陵和林伦，也没有时间吃一顿便饭，更没有时间去买因船难而遗失的必需品，更别说写封信告诉家人他们的遭遇了。安妮塔号比泰坦尼克号要小得多，住宿环境和他们之前通常住的地方一样简陋、狭小、黑暗。他们又回到了像以前一样的船员生活，好像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从未发生过一样。他们继续做着服务员、厨师和锅炉工。在美国一些沿海城市停留后，安妮塔号最终抵达了古巴。这年12月，安妮塔号回到纽约，在纽约遣散了方荣山和阎喜，只留下了李炳、张富继续做船员。在这之后，这些人似乎再没有一起工作过，彼此间也没有保持联系。他们的故事也像泰坦尼克号一样沉没在了大西洋。方荣山继续在海上漂泊，辗转在多艘游轮上做水手，直到1920年才有机会登陆美国。他收拾好行李走下船，第一次正式踏上美国这块陆地。使用了多年的名字方朗也一并被他抛在船上，用回了自己的本名方荣山。但是排华法案仍然具有法律效力，华人在纽约仍然不受欢迎，他仍然是一个非法移民，突击检查随时都会到来。方荣山没有因为这些而气馁，很快就融入了芝加哥的华人社区，加入了当地的方氏宗亲会，他可以在这里工作生活。之后的30年，他一直在美国过着艰苦的生活。之后的几十年，对于泰坦尼克号上发生的一切，方荣山对家人只字未提。很多年以后，头等舱的贵族们依旧会将自己幸存的经历奉为奇迹，然而对于当年因为歧视而颠沛流离的中国幸存者来说，泰坦尼克号上的经历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毕竟他们此后的大半个人生经历比沉船要残酷得多。六人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是由英国导演罗非与历史学者施万克耗时6年，带领一个20余人的团队前往全球20多个城市拍摄而成的纪录片，而本书便是由施万克编辑的同名书籍。泰坦尼克号的故事已经逐渐成为传奇，而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乘客的故事也注定不会被磨灭。他们是泰坦尼克号事件中不起眼的注脚，却是那个人口变迁、种族主义大背景下海外中国劳工群体的缩影。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六人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祝雨杰说，本书从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挖掘，揭开19到20世纪初的邮轮军事竞赛和海滩中国劳工移民的历史。读者豆腐仔说，很敬佩作者在资料如此匮乏的前提下，还能把6个人的命运都捋得清清楚楚，有血有肉。读者撞墙说，在这个惊天沉船事故中，6名获救的中国人在当时受到了无尽的侮辱以及诋毁，作者通过多处求证最终还了他们一个清白。
2: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

0: 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长白山天池。长白山天池是中国最深的火山口湖，位于长白山脉白头山顶。天池水一平如镜，有处处高山镜里天之誉，其水色澄清，呈翠蓝色，冬季结冰，厚度达一米以上。天池内壁为白色浮石和粗面岩组成的悬崖峭壁，有如玉碗，鬼斧神工。天池是松花江、图们江、鸭绿江三江之源，多云多雾多雨，气象瞬息万变，常有蒸汽弥漫，瞬间风雨雾霭，宛若飘渺仙境。天池水质无色无嗅，矿化质不高，因而水质清澈，湖水碧透，群峰倒映水中，蓝影波光。长白温泉是一个分布面积达1000平方米的温泉群，13眼泉水奔涌不息。它由火山地下热源所生，多集中在长白瀑布脚下约900米的地方，泉眼大小不等，终年热气腾腾，平均水温为60到80摄氏度。由于泉水中含有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对胃病、关节炎、皮肤病等均有疗效。天池北端的龙门峰和天霍峰之间有一缺口，地势低下，名曰踏门，是池水出流的唯一出口，宽约20-30米，天然水道澄茶河即位于此。澄茶乃神话澄木排上天之意，澄茶河是一条罕见的河，它是连接天池与长白瀑布的白色纽带，但全长只有1250米，是目前世界上最短的河流。专家们认为，长白山是一个休眠的活火山，世界上休眠数百年再次喷发的火山并不少见，天池下方有地壳岩浆囊存在的迹象，因此长白山有再次喷发的危险，其喷发形式可能为爆炸式。由于天池20亿吨水的存在，如果喷发将具有很大的破坏性。目前从观测结果看，尚未发现火山复苏的征兆，人们可以放心地享受大自然赐予长白山天池的丰富资源和优美景观。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尚言，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

0: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1: 关于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窗口迁移并启用燕郊办税服务厅的通告，尊敬的纳税人、缴费人，根据工作安排，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将迁移至燕郊办税服务厅，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迁移及启用安排。自2026年10月8日起，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全面启用，原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同步停止对外服务。燕郊政务中心内的不动产税务窗口、社保费征收窗口办公地址不变，相关业务办理渠道及办公时间不变。二、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地点，燕郊迎宾路与海油大街交叉口，与第二税务分局、燕郊税务分局、高楼税务分局合署办公。三、温馨提示：一、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办公时间，冬季上午8:30至12:00，下午1:30至5:30；夏季上午8:30至12:00，下午2:30至5:30。二、业务咨询电话：0316-3112-366、3158-323。因迁移新址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国家税务总局三河市税务局，2026年9月16日。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啊，就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1: 关于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窗口迁移，并启用燕郊办税服务厅的通告。尊敬的纳税人、缴费人，根据工作安排，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将迁移至燕郊办税服务厅。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迁移及启用安排。自2026年10月8日起，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全面启用，原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同步停止对外服务。燕郊政务中心内的不动产税务窗口、社保费征收窗口办公地址不变，相关业务办理渠道及办公时间不变。二、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地点：燕郊迎宾路与海油大街交叉口，与第二税务分局、燕郊税务分局、高楼税务分局合署办公。三、温馨提示：一、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办公时间：冬季上午8:30至12点。下午1:30至5:30，夏季上午8:30至12点，下午2:30至5:30。二、业务咨询电话：03163112366、3158323。因迁移新址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国家税务总局三河市税务局，2026年9月16日。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工勺工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工快工勺，让工快工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工快工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5: 生命没有如果。
16: 预防火灾，
17: 火灾
16: 从我做起。
17: 从我做起。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1: 关于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窗口迁移并启用燕郊办税服务厅的通告。尊敬的纳税人、缴费人，根据工作安排，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将迁移至燕郊办税服务厅，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迁移及启用安排。自2026年10月8日起，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全面启用，原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同步停止对外服务。燕郊政务中心内的不动产税务窗口、社保费征收窗口办公地址不变，相关业务办理渠道及办公时间不变。二、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地点，燕郊迎宾路与海油大街交叉口，与第二税务分局、燕郊税务分局、高楼税务分局合署办公。三、温馨提示：一、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办公时间，冬季上午8:30至12:00。下午1:30至5:30，夏季上午8:30至12:00，下午2:30至5:30。二、业务咨询电话：03163112366、3158323。因迁移新址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国家税务总局三河市税务局，2026年9月16日。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5: 生命没有如果，
16: 预防火灾，
17: 火灾
16: 从我做起。
17: 从我做起。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伟。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今天呢来正式揭榜了第33期的榜单，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那下面就是我们本期榜单的 Top 10， 第10位 Number 10， 戴军、黄格选、王子明、潘敬东、王童宇、杨家松6位94新生代内地男歌手。 OK， 那么这是来自于卢中强的词曲，团体代号不晚少年号，那是30年后难得的合体录音室作品。戴军代表作叫做阿莲，黄格选代表作春水流，王子明的伤心雨等等。90年代的时候呢，他们是内地流行乐坛的当红男生，时隔几十年了，很多人淡出流量舞台，有人是转战综艺，有人回归生活，而这一次

重新回到录音室里，写下了半生回望与再度出发，讲述中年重新拾起热爱的故事。新歌上榜，空降第10位，哥哥们加油！

下面是第九位 Number Nine， 爱热 Ria。这首歌呢是爱热写给儿子 Ria 的叙事说唱，更特别的是呢，8月29号也正是 Ria 的生日，继2022年写给父亲的爱尼瓦尔热依木之后，爱热用这首歌完成了情感闭环。歌曲由爱热和

盖、周岩共同作曲，从写给我的父亲，如今落笔给我的孩子，走完这一段跨代的情感闭环，新歌上榜就空降到了第9位。

0: 的知足，你柔软的呼吸我静静在哼唱，突然领会无法言语的能量。
1: 下面是第八位，依然是一首新歌《空降》，来自于陈宁儿，《光透进来的地方》。他也是时隔八年再度完整包办了词曲，与张贝芝共同监制编曲，创作灵感源自于传统的器物修复工艺金技。器物碎裂之后呢，不用刻意的去遮盖裂痕，而是用金粉漆把缝隙给修补，让伤痕成为独属于他的印记。新歌上榜，空降第八位。

0: Number Seven 第七位，李宇春《我要幽默》也是一首新歌，空降到了第七位。春春签字作词，郑楠作曲编曲，并且也是首次携手脱口秀演员胡兰跨界合作。胡兰擅长逻辑缜密的文本表达，与李宇春的创作理念是不谋而合的。歌曲灵感来源于脱口秀的节目，将现实里边的焦虑、无端的冒犯、生活的窘迫都写进了歌词。我们要祝贺一下春春的新作品了。
1: 我要用

Number six， 第六位，林志炫，黄金年代。提起六十岁，很多人都会联想到了落幕、回望和告别，但是林志炫这首《黄金年代》彻底推翻了这套认知。作为耳顺巡演的第二首主题曲，《黄金时代》是洒脱、灵动，甚至带着几分俏皮的宣告。裘德担任作曲、编曲，把爵士的摇滚、音乐剧的戏剧感、歌剧的华丽唱腔揉进同一首作品，编曲层次非常丰富，段落转折也很多，对于歌手的声音驾驭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新歌上榜空降第

Number Five， 丁世光林月。来到榜单当中呢，已经连续停留了六周的作品了。丁世光林月，很多时候热歌是昙花一现的，冲完榜单就迅速没了，但是林月稳稳守住了榜单的高位。格莱美提名的

0: Matt Jones 负责弦乐的编排，竖琴、爵士律动、电影感、弦乐融合，也延续了丁时光标志性的都市 urban 的 R&B 质感，不靠强洗脑副歌。我们也再次祝贺一下丁时光这首《凌月》。
1: 黄金曲星光会
0: 第二位 Number Two 吴青峰新歌上榜，空降亚军的《晴天娃娃》。进入了休眠模式的吴青峰被 HBO Max 音乐职人剧叫做接招把制作人强制唤醒，他被告知要先忘掉自己过往发表的500多首歌，回到最单纯的最初的梦想那会儿写歌的状态里，因此晴天娃娃他又来了，新歌上

0: 周冠军单曲。
1: 下面就是我们今天第33期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冠军单曲，让我们祝贺莫文蔚昨天今天强势空降，是汪苏泷概念创作集联名2的首发主打。2018年两人呢在音综舞台上面合唱了阴天。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本期第33期的华语金曲星光会的榜单全部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再次感谢大家。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2: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0: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2: 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
2: 伊朗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计划，据称美国已拒绝该提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

0: 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 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
1: 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
0: 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 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 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

0: 联合国世界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 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五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作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
1: 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升级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普信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澜说，在这里可以一站式尝遍各地美食。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什么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
3: 特色滨水场景加上丰富民俗展演，有效带动周边商圈客流上涨。市集负责人臧航达：
4: 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5: 江苏省泰州市推出了早茶惠民福利，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发放消费补贴。泰州大学生刘之涵：
6: 我们通过小程序领到了早茶消费券，满50就能减20，在老街吃早茶特别划算。除了补贴，
7: 在泰州全市数十家知名早茶门店消费后，开具满30元数字化电子发票，还能参与万元现金抽奖。酒店负责人穆小燕：
8: 对于我们本地市民来讲呢，他们愿意更多的去尝试我们早茶的特色品种和新品，这样呢就直接拉动了我们早茶的人均餐标，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我们泰州打卡。
9: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10: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打卡点特别多，拍照特别好看。
9: 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游客彭一峰：
11: 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之后我要乘着假期，拿着消费券到周边景区转一转。
12: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也有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3: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
14: 我今天还带着父母，说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5: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6: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17: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中秋假期第二天，国铁集团郑州局管内长途直通客流逐步回落，周边由家庭游等中短途客流明显上升。郑州到洛阳、开封、南阳、安阳、商丘等区段客流较为密集。27号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将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国铁集团郑州局加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40列。国铁西安局预计当天发送旅客48万人次，北京、上海、
0: 成都重庆方向将会增开夜间高铁。

0: 国铁西安局西安站客运员狄笑笑。
1: 我们在西安车站扩容充电点位八处，西安北站呢新增充电座椅1024个，充分满足了旅客的续航需求。车站服务台也是全面接入了12306系统。
0: 26号，铁路服务再升级，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原有的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星。
2: 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
0: 国铁集团表示，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宜昌到兴山高铁、哈尔滨到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四条高铁将会在9月28号同日开通，新建牛背梁站、安康西站等车站也将同步投入使用。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通车运营，不仅打破了秦岭的地理阻隔，也让西安成为了全国第三个、西部第一个建成完整米字形高铁网络的城市。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在国家会展中心，八个展馆里的比拼已经接近尾声。赛场内湖光闪烁，键盘声此起彼伏。赛场外，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
5: I would like to see more collaboration from the private sector that is in China.
6: 我希望看到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技术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
4: 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而在上海，他和各国代表还要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7: 今年9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8: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正在执行北冰洋科考任务的科考队观测发现，在北冰洋加拿大海盆区域海水表层之下50米至100米的次表层水体出现明显变暖现象。监测证实，太平洋水体正在持续向北冰洋输送热量，这一变化会直接加速北极海冰消融，持续影响并改变北冰洋的海洋环境与整体生态系统。在全球扩张速度最慢的夹克洋中脊东段，本次科考实现重要突破，首次获取跨越2500万年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数据证实，这一区域的岩石圈演化速度明显快于以往传统模型的预测结果。此外，科考队员在北纬86度以北的北冰洋高纬冰区多次成功捕获冰下极雪幼鱼，证实这片超高纬度冰区存在稳定的极雪野生种群，填补了高纬冰下生态观测的空白。同时，本航次全程完成19个冰站综合观测任务，成功搭建起北冰洋中央区无人值守观测网络。
1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11: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先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12: 哎，这家伙漂亮！
11: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

0: 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七八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1: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2: 这里面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0: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九月才能采摘的成鲜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1: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结。
0: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1: 这三边就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上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0: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3: 我从那个山西沿，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0: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管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4: 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在地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0: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北京、天津、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26号下午至27号14时，华北中北部、内蒙古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未来3天，华西至江淮降雨仍将持续，西藏南部有强雨雪。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博宇介绍，
7: 预计这个山西的北部、河北的中部、北京南部、安徽的南部、浙江中北部一带局地会有这个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今天夜间的话，江苏的南部、上海的北部和西部、江苏的北部可能会有一些短时强降水。
6: 副热带高压将继续强势掌控南方，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至5天，浙江、福建、江西部分地区气温最高可达37至38摄氏度，且湿度较大，闷热感突出。
7: 预计9月29日至10月1日将有一次这个相对较强的一个冷空气会影响我国一个中东部地区，江南以北的这些大部地区将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降幅会有10度到12摄氏度以上。
8: 今天的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项目上全面开花。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9: 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组合获得金牌。赛后陈芋汐表示，
10: 我们其实今年4月底才开始配的，整体来说其实同步上面还有需要调整和进步的空间吧。但是确实像4组今天就刚出了不错的水平，然后也希望后续加油吧。
9: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绝对优势获得冠军。郑九元表示，
11: 还是把自己的动作稳定性要提高吧。其实只要有王宗源在我身边，我基本上我心态都比较放松，我剩下的他在我旁边我就特别安心。
9: 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 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中国年轻组合李晨

0: 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中国队在本届皮划艇净水项目收获八金。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四分之一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四强，半决赛将会对阵韩国队。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今年中秋档档期电影总票房已破2亿，《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票房榜前三位。
2: 中秋假期，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攀升，昨天发送旅客较平日增长近30%。
1: 渝万高铁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今天顺利合龙，大桥创新采用公铁合建双连塔结构，创下多个世界第一。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5号称，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该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宣布，伊朗已向美方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天，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
5: 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上通行。现在选择权在美国手中。
4: 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美国媒体2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国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报道还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国主导的一项旨在确保在伊朗威胁下邮轮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已经降低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
1: 欧洲即将进入供暖季，能源价格持续走高，正给民众取暖带来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今年6月至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 13.7%、16.9% 和 23.8%。进入9月，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每升2.4欧元，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2.2欧元。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尤姆吉耶夫表示，
7: 一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个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另一个海峡的控制，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
6: 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9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同样出现明显上涨，9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1倍以上。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如果欧洲燃料的价格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
2: 其他国际消息，由于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泰国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长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政府部门正加快疏排积水。

0: 分发沙袋，并将部分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
1: 俄罗斯称25号晚到26号凌晨打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
0: 加纳央行24号表示，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在两国贸易中取消使用第三方货币结算。
1: 美国密歇根大学25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8月下降近4个点，为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0: 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
1: 针对英国媒体有关曼城俱乐部在英超财务规则案件中被裁定大部分指控成立的报道，该俱乐部25号发表声明表示，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赵初南、王远，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1: 关于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窗口迁移并启用燕郊办税服务厅的通告，尊敬的纳税人、缴费人，根据工作安排，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将迁移至燕郊办税服务厅，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迁移及启用安排。自2026年10月8日起，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全面启用，原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同步停止对外服务。燕郊政务中心内的不动产税务窗口、社保费征收窗口办公地址不变，相关业务办理渠道及办公时间不变。二、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地点，燕郊迎宾路与海油大街交叉口，与第二税务分局、燕郊税务分局、高楼税务分局合署办公。三、温馨提示：一、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办公时间，冬季上午8:30至12:00。下午1:30至5:30，夏季上午8:30至12:00，下午2:30至5:30。二、业务咨询电话：03163112366、3158323。因迁移新址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国家税务总局三河市税务局，2026年9月16日。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
2: 少
7: 说
2: 两
7: 句，
2: 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1: 关于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窗口迁移并启用燕郊办税服务厅的通告，尊敬的纳税人、缴费人，根据工作安排，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将迁移至燕郊办税服务厅，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迁移及启用安排。自2026年10月8日起，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全面启用，原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同步停止对外服务。燕郊政务中心内的不动产税务窗口、社保费征收窗口办公地址不变，相关业务办理渠道及办公时间不变。二、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地点，燕郊迎宾路与海油大街交叉口，与第二税务分局、燕郊税务分局、高楼税务分局合署办公。三、温馨提示：一、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办公时间：冬季上午8:30至12:00，下午1:30至5:30；夏季上午8:30至12:00，下午2:30至5:30。二、业务咨询电话。0316-3112-366 3158-323。因迁移新址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国家税务总局三河市税务局，2026年9月16日。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孙知州的管家孙大在配合表演魔术的时候命丧当场，这下酒馆里可乱了。这美和子趁乱要钻进范荣华的怀里，可没想到因为整个局势是乱套的，展平被推过来了。这美和子呢不偏不倚撞到了展平的怀中。可这个时候呢，本来安排在外头那小局用轻功啊踏着东瀛针这头顶进了酒馆，结果呢整看见这一幕，小菊当时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啊，过来就是一掌。这美和子也夸张点了，直接被打飞到墙上弹回来，还摔了个大马趴。这下范荣华慌了，但是呢被曹静给拽住了。这曹静心里有数啊，这美和子根本就是装的。而旁边那展平跟小菊呢，说实话俩人也有类似的意见。但这美和子挨揍啊，他们没急，有人急了呀。谁呢？冯焕呢。本来这冯焕呢都被挤出挺老远去了，结果美和子这一倒下，这家伙可急了，乌鸦给我闪闪，借光借光。他想从范荣华他们身边挤过去，可这个呢整跟这人流的方向相反，你挤得动吗？到最后冯焕抬头一看乐了，怎么回事？他发现近道了。我挤什么呀，这前头就是钱凯，我从他这儿借个道吧。这冯焕也坏点，直接抬脚啪对着这钱凯就来了一下。那钱凯呢光看小菊和美和子这边了，哪儿留神后头这脚呢，当时也被踹了个大马趴，把人群呢压出一个缝隙。冯焕趁机钻过去扶起美和子，姑娘，美和子姑娘你没事吧？嘿呦，小菊这家伙出手向来没轻没重，你等我回去好好骂他一顿。哎，不过美和子，我说你也是，我们这儿情况这么明显，你看不出来吗？啊，我大哥已经有了未婚的夫人，人展平呢也早就是小菊的菜了，这里头啊现在就我还没着落呢，要不你好好对我，我肯定让你舒舒服服的，嘿嘿嘿嘿。这冯焕长得也丑啊，

0: 这嘿嘿一乐，更显得是猥琐，不怀好意。这美和子呢，本身今天早上吃的就不舒服，白婶那饭，您想想也是，这能好受得了吗？这会儿啊，本身胃里难受，再看冯焕这表情，当时、又吐了。这会儿呢，酒馆的人呢，跑的已经差不多了。这酒馆掌柜的尚总忠信呢，拿拳头直捶这桌子，卡索，这到底怎么回事？怎么会死人呢？20多年第一次，我的酒馆干不下去的干活。到了这时候，包大人和公孙策呀，才慢慢悠悠的走过来。掌柜的，你好啊！你是？本府乃开封府尹包拯，圣上亲封的钦差宣抚使，来明州公干。
1: 哟西，铁面无私包的人，我这早就听说过呀。不过您来我这儿干什么呢？
0: 本府的明州之行，皇上的意思呀，是整体看看明州的治理情况。而市舶司码头呢，也是明州的治理重点，几年以来秩序颇佳。而本府也有所耳闻呢，你这个酒馆是市舶司码头最热闹的地方，所以本府特来看看。
1: 拿了个豆，不过我这里竟然发生了命案，让包大人受惊的干活。我说实话，这真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啊。
0: 不要紧，既然出了事，咱们解决就好。公孙先生，你马上验尸，得出结论，还掌柜的清白。
1: 学生明白。
0: 这公孙策还真行啊，现场验尸。这会儿呢，范荣华凑到包大人跟前，哎呀，我说包大人呢，您倒是真坐得住啊，这凶手都跑了，您怎么才动手啊？现在可好，黄瓜菜都凉了吧？这包大人呢，拿白眼斜了范荣华一下，安乐公不必担心，本府自有道理。那个变魔术的胡人，你且过来。那变魔术的胡人宝哈早就给吓傻了呀。咱们书中代言呢，您别看宋朝这外交啊软的可以，每年呢得给辽国岁币，给西夏岁赐，您别管名号如何吧，反正都是往出送的。但是啊，有一点宋朝还是比较硬的，那就是别管哪国人，只要在我大宋境内犯事儿，一律就按宋朝的法律处置。这宝哈呢来过大宋多次，这道理他明白，这要是不交代清楚了，肯定这罪名啊就给定下了，故意杀人，这没准就是个死啊。所以这家伙赶紧过来，跪在包大人面前，参见宋朝的官，我叫包哈，人真不是我杀的，这是意外。好，既然不是你杀的，那你说说你的魔术是怎么变的，为何会出意外？这包哈也是吓傻了，顾不得泄密了，赶紧解释，报告宋朝的官，我这个魔术其实特别的简单，我跟掌柜的之前呢已经打好招呼了，这箱子底下有机关，可以打开一半，而那台子下头呢也有活板，可以打开，
1: 刚才我在台上舞刀实验，那根本就是掩人的耳目。我还有个助手，他趁着我吸引观众注意力的时候，打开活板和活门，帮助箱子里的人摆姿势放血包。我这一刀劈下去，劈不着人，正砍在那个血包上。这样呢，演出效果就达到了。然后我的助手还得帮忙把人恢复原位，让他从箱子里站起来，这不就是震惊全场吗？啊，对，助手，我的助手去哪里了？话音刚落，展昭从后台钻出来了，还拎着一个昏迷不醒的人。这个就是你的助手吧？那宝哈仔细辨认辨认，啊，没错，怎么他也死了？他倒没死，就是被人打晕了。这宝哈一听，心里总算放下点，赶紧磕头啊，孙超大人，您看见了吧？这是有人蓄意破坏我的魔术，想要栽赃我，我冤枉啊！这包子人点点头，嗯，你的冤情本府大概知道了。不过我且问你，你此次的魔术为何要选此人配合，不选别人呢？这下那宝哈呀有点结巴了，犹豫半天总算吐露了实话。哎，回宋朝的官是这样的，我在表演魔术之前，有人私下找到我，说了今天有个单桌独坐的客人，你要选他配合，我这里有纹银十两给你。我这一贪心就选了他。哦，有人给你银子，那你可还认得此人？这回宋朝的官，我真不认识了。此人当时穿了一身黑，那长相嘛，我看你们大宋的人呢，觉得都长得差不多，所以我认不出来。好，你且退在一旁，公孙先生，验尸结果如何？那公孙策也看得差不多了，起来抱拳拱手。回报的人，死者孙大却因被大刀砍断，流血过多而亡。不过我在他怀里啊，发现了这个。报的人接过一看，是一封信，上面就写俩大字，遗书。报的人把信拆开看看，里头大概的内容啊，是这么写的：自从知州大人上任之后，我也就是孙大，就发现明州人的贸易啊，有利可图。于是我借着知州大人的威势，降服李荒，又跟东营方面勾搭连环，走私白银。这些年呢，获利能达到了20多万两白银。自安乐宫来到明州，我也知道包的人离此不远了。如果被查出来，我难逃一死。但我死容易啊，明州盘根错节的事儿太多，万一供出些什么事儿，我家里定遭灭门呢。与其这样啊，不如我就舍了自己这条命，换家人的安全。下头有落款，孙大绝笔。再看那包子人呢，读完这封绝笔书，点点头，嗯，原来如此。这明显是孙大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做出的自杀之举。哼，这个恶贼竟然暗中操纵大宋和东营之间的贸易，罪不可赦。这么死也算是便宜他了。掌柜的，这次谋杀案呢，
0: 不干你事。

0: 回去就起草一份告示，说明此事与你无关。那掌柜的尚总忠信一听，哎呦，总算解脱嫌疑了，赶紧鞠躬谢包大人理解。啊，掌柜啊，本府这里还有件事情拜托你，你这两天呢帮我物色一个精通东瀛语和汉语的通译，到时候这告示还要译成东瀛语贴在市舶司码头，以免影响你正常的生意。
1: 阿里阿多，多谢包大人的干活。
0: 好，回行辕斩护卫，等咱们回去之后，你立刻调集人马查抄孙大的家，同时也要尽快逮捕同党。
1: 是。
0: 得，这案子就算完了，包大人要走。范荣华在旁边看着鼻子都气歪了，好嘛，这就完了，傻子也知道这里有猫腻呀，非得要我们在逮孙大的时候他自杀了，这也太巧了吧。而且你要想自杀什么招不行啊，抹脖子喝毒药，吊房梁撞院墙，那都不行，好嘛，还非得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么死，这分明是有人要斩断我们查案的线索呀。这包大人也是真识趣，这就不查了，这还是那个刚正不阿断案如神的包大人吗？这范荣华呀都开始怀疑世界了，他还想拽拽包大人的衣角提示一下，可这还没动手呢，展昭把他拦住了。安乐公放心，包大人自有理会，咱们先走再说。就这样，众人坐着两辆大车呀往回走。这边走着，范荣华这嘴里呀还嘟嘟囔囔的，这哪是包大人呢，连笔迹都没验，就凭这一封遗书那就说孙大是自杀的，真是老糊涂了呀。曹静在旁边呢赶紧劝吧，范大哥呀你别多想了，包大人肯定自有计较。
2: 计较什么呀，我这个地保都知道，出了人命谁也别动，都等着县太爷查完之后再行回家。
0: 好嘛，这包大人放着不管了，任由凶手逃跑，这再查还有用吗？黄瓜菜都凉了呀。这范荣华是越说越气，结果恰在此时，这车呀突然一个急刹，这范荣华光痛快嘴了，脚下不稳，噔噔噔噔，扑通，得，又摔曹静怀里了。这阵呢，车帘一挑，冯焕探脑袋进来了，
3: 乌鸦大哥，包大人，
0: 哎，大哥呀，我进来的不是时候啊，乌鸦大哥，你先办事儿，我待一会儿再说。范荣华这下脸红了，赶紧一瞪他，少废话，说。包大人有什么事？
3: 乌鸦大哥，包大人在前车有请，叫您和曹姑娘过去一下。
0: 哎，行。就这样，范荣华跟曹静下来，直奔包大人那车上。再看包大人跟公孙策呢，正在那儿闭目养神。等着范荣华上来坐好，包大人说了，安乐公，您今天一定对本府的行为呀非常不满，对吧？这范荣华呀实诚人，他也不隐瞒。
2: 哎，没错，包大人呢，您今天的行为呀是真够跌份的，您不是屡破大案奇案吗？怎么碰上今天这个事儿您就认栽了不查了呢？
0: 包大人一听乐了，啊，安乐公，你说本府认栽，本府可

0: 以确切地告诉你，能让本府认栽的人呢，至今没有出生呢。安乐公，我就问你几个问题。第一，按照孙大所说，他就是控制大宋和东瀛贸易的主谋，这个你信也不信？哎呀，当然不信了，一个小小的管家能狐假虎威干这么大的事儿吗？既然如此，那安乐公以为这主谋会是谁？那肯定是孙知州啊。一般来说呀，管家负责表面事务，他的主人才是幕后黑手。这话说完呢，曹静乐了。
1: 哎呀，我的富贵哥哥，你的管家犯事儿搞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是不是想说你也是哪个重大案件的幕后黑手呢？赶紧交代。
0: 范荣华这下可慌了，这我不是这个意思。曹静是不依不饶啊，追着范荣华他掐，
1: 那是哪个意思？你给我交代清楚。
0: 包大人和公孙策一看都乐了，好嘛，这范荣华跟曹静真是一对天生的冤家。但他们呀也不好拦，只能是赶紧咳嗽两声。这范荣华跟曹静一听明白，赶紧收敛收敛吧，别闹了。这时候呢，旁边公孙策说话了：曹姑娘，安乐公这个事儿嘛比较特殊，安乐公本身淡泊名利，而且呢他虽有安乐公之名，但实则呀是个闲散的公爵，没有实际的职务。而知州一职啊，这可不一样，这是地方官，手握大权，代天巡狩。此前呢，他也得在多少个位置上磨练过。这要是随便被个管家玩的滴溜乱转，你说他还能当上知州吗？
1: 哦，这倒也是。
0: 包大人再看看左右，好，安乐公，本府就继续问了。咱们现在查到此处，孙大已经露出来了，那谁最想把他灭口呢？哎呀，包大人，那肯定是孙知州啊，死人嘴里没招对，灭了孙大他就安全了。这话说完呢，包大人更乐了，看，安乐公，您都能猜到，那本府猜不到吗？这范荣华这回没话说了，但是呢他还得找点面子。包大人，那孙大这件事儿您还不细查一查呀？万一再能有点什么证据呢？而且这里头很可能和东瀛的叛贼还有联系呢，要不然他跑市舶司码头干什么呀？可没想到包大人听完一摆手啊，不必，孙大之死本府大概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这十之八九是因为呀，咱们已经查到了孙大，孙知州感到了不妙，为了灭口，孙大必须死。但此事呢，又不敢跟孙大明说，怕他反水，反咬一口。本府判断，他应该是找了个借口，只说是联系好了东瀛人，让孙大呀来这市舶司码头配合表演魔术，趁机脱身呢。可实则呢，孙知州在底下应该跟有些人，甚至就是那东瀛叛匪打好了招呼，这孙大呀就惨死于此。被逮捕的目标孙大惨死在东瀛酒馆，这事儿范荣华认定了其中肯定有问题。可没想到呢，包大人呢只是做做表面功夫，不往下查了。

赵辉府。这回范荣华气坏了，直在底下骂包大人老糊涂。而咱们说呢，包大人对这件事儿早就心里有数了，这回去到一半啊，特别把范荣华跟曹静啊叫到自己的车上，大家把这个事儿合计合计。咱们说包大人呢，人家是破案高手啊，直接逗着范荣华让他自己说。结果呢，三下两下，范荣华就把这矛头啊点到了那孙知州的身上。可是等点完了，范荣华也明白了，包大人人家心里有数啊。可范荣华还不满意呀、哎，包大人呢、那这事儿您都不查了吗？您查一查呀，没准有这更多的证据呢。这包大人一摆手，不必了，孙大之死本府心中有数，这十之八九啊就是因为这孙知州啊觉得孙大已经露出来了，再留他呀就有泄密的风险。但是呢，你想除去孙大不能跟他明说，你要一说，没准孙大自己就来找到咱们，说出这孙知州的问题所在。所以这孙知州啊，本府认为他设了个局，一方面告诉孙大已经联系好了东营人，你呀、借着配合魔术为名趁机脱身；而另一方面呢，孙知州跟东营人甚至就是那些东营叛匪联系好了，在这魔术期间呢，让魔术失灵，孙大呀就惨死在此。也就只有如此，孙知州啊方能暂时安全。这件事儿呢，既然人家打定了主意，那肯定啊也做了相关的准备。咱们在这上查呀，太耗时间，会非常被动。现在整件事情咱们已经抓住了核心，那么剩下的呢，抓大放小，最后再跟他算总账。这曹静听完了深以为然，包叔叔您说的真不错，如此看来这个孙知州能量可不小，咱们要被他牵着鼻子走啊，肯定是险象环生。那可是咱这下一步该怎么办呢？这下一步嘛，咱们肯定是要主动出击。孙大对于孙知州来讲啊，可以说是至关重要。如今他弃居保帅，肯定啊有些事情要乱作一团。本府今夜就派遣校尉们夜探州衙，只要孙知州露出破绽，咱们就顺藤摸瓜。这范荣华一听啊，好嘛，包大人这计划全面呢，当时是信心百倍。好，哎呦，听包大人这么一说呀，我就放心了。哎，可包大人呢，咱这还一个问题呢，东营叛匪那边咱就不管了吗？这时候公孙策答话了，安乐公，这件事情还是要管的，刚才包大人和我就在商议，等回到了钦差行辕呢，我就拿着尚方宝剑以钦差的名义接管明州的军队，这一方面呢是为了防备东营叛匪，这另一方面呢也是为了给孙知州压力，让他认为咱们即将动手，他才会乱起来。这曹静一听啊更高兴了，哎呀，包叔叔那可太好了，看来明州一事很快就要见分晓了。包大人也点点头，看看范荣华跟曹静

0: 没错，安乐宫曹姑娘，如今形势日紧，这金庭馆驿啊，离着州衙较近，也不安全。为了防备万一，您也不要回去了，直接随我到钦差行辕下榻，这样可好？
1: 哎呀，没问题，没问题。
0: 就这样，两辆大车继续行进，直奔行辕。等都进了门了，这杜通判一看，赶紧招待，哎呦，给范荣华等人呢安排了客房。本来嘛，杜通判认为这范荣华跟曹静啊，那就是夫妻，他就说了：“哎哎，安乐公，我呀给您和夫人安排了最好的一间客房，剩下的按男女各分两大间，你们看怎么样啊？”咱们说呀，范荣华跟曹静啊，这回不过是假扮的，为了破案嘛，所以马上拒绝。哎呀，不用了，不用了。杜通判呢，你多安排几间就行，上等就不用了，我也住不惯。就是，杜通判呢，你就安排标准的单间客房就好。这些天呢，我们可能还有任务，这样的话呀，我们每个人都方便。哎，好嘞。就这样，杜通判呢，就都安排的标准单间客房，男的呢一律安排在东厢房，女的呢都安排在西厢房。到了现在，范荣华跟曹静还琢磨着想帮忙，可是找包的人一说呀，包的人拒绝了。安乐公，曹姑娘，你们俩带好手下的人，现在只有一个任务，休息。等形势紧张之时，本府自会派给你们任务。得，这回还暂时清闲了。这范荣华跟曹静呢，就各自带着手下这几块料，开始休整。可您说干什么呢？展平没别的，直接被小菊给拽走了，说是让他交代白天跟美和子的事儿。但实则呀，大家都明白，人跑出去约会去了。那冯焕呢，也被他叔叔冯渊呢叫走帮忙去了。白婶呢，去厨房耍手艺去了。得，范荣华这边啊，就剩了他自个儿。咱们说范荣华这些天呢，为了查案，东奔西走，也没怎么好好休息。现在这一闲下来呀，眼皮子直打架。所以这范荣华呀，什么也不管了，你们爱干什么干什么去吧。他呀，回到客房，倒在床上就迷糊了，这嘴里还捣鼓呢：“哎呀，这晚上夜探呢，也不知道是个什么结果呀。”哎，就在这似睡似醒的时候，范荣华就感觉好像有人呢给他宽衣解带。这范荣华迷迷糊糊的伸手一抓，谁呀？哎，一下就把脱他衣服那手给抓住了。这范荣华稍微一感觉，哎，怎么那么软那么滑呢？范荣华突然感觉不对，机灵一下醒了。再一看，好嘛，那美和子只穿了一身的内衣，已经半躺在自己的床边。这下范荣华可吓坏了，直接从床上蹦起来了：“娘哎，你要干什么呀？”这美和子也不害羞，半坐起来：“安乐公，反应不要那么大嘛，义父把我交给您，我就已经是您的人了，所以侍寝是分内之事的干活。”
1: 我的妈呀，我可不要。
0: 范荣华可真吓坏了，这要让静静看见，我就说不清了。得亏那衣服还没完全解开，范荣华整着衣服就夺门而出。可没想到，正跟门外那曹静

0: 了个满怀。咱们说曹静呢，其实他挺心疼范荣华的。刚才一看见范荣华困得不行，要回屋，他呢突然想起来了，对，我那百宝囊里啊，好像还带了点安眠香。哎呀，范大哥几天也没睡好觉了，我给他拿过去点上，让他好好休息。这东西曹静一般都舍不得用，今天呢从百宝囊里翻了半天翻出来，准备拿给范荣华。结果呢刚转到范荣华房门口，范荣华就从里头蹦出来了。这曹静看得清楚，范荣华边出来边系衣服，他这眉头就一皱。再往屋里看，好嘛，美和子也是衣衫不整。这曹静当时就急了，范荣华，你说完掉头就走。范荣华一看呢，赶紧跟后头解释吧，哎呦，静静，不是你想的那样，不是你想的那样啊。这曹静是头也不回，范荣华呢这回也摆开肉头阵了，破裤子缠腿甩不掉了。最后曹静一看，白婶出来。这白婶手拿锅铲从厨房钻出来了，小姐。曹静一指范荣华，把这个不知好歹的家伙给我轰出去。哎，白婶是真听命令，直接过来挡住范荣华。这还说呢，安乐公，你怎么回事？我们小姐可是老爷的掌上明珠，我们谁也不敢惹她。您这可倒好啊，就咱们出来这一趟，惹我们小姐几次不高兴了，您自己说。这范荣华还得解释，哎呦，白婶儿，真不是您想的那样。安乐公啊，是不是我想那样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现在我们小姐生气了，您先回去，等我们小姐消了气儿，您再过来吧。得，这白婶的口封得挺死，这范荣华呀，只能是扫么搭眼的回到自己那房间。再一看呢，美和子还跟里头等着他呢。这范荣华真生气了，美和子，你出去！
1: 安乐公，您不休息了吗？
0: 你在这儿我睡得着吗？出去！范荣华是声色俱厉呀。美和子没办法，只能穿好衣服出来。这会儿前头那冯焕呢把事情办完回来了，正好看到这一幕。这家伙酸得牙根痒痒，直接嘣蹦过来了。乌鸦美和子，我跟你说过呀，我们大哥有主了，你费多的劲人家也不会领情的，你不如考虑考虑我呀。那美和子没说话，白了他一眼走了。这冯焕特别失落呀，这就信步往外走。结果这走着走着听到一阵刺耳的声音，冯焕听得汗毛都立起来了，乌鸦闹鬼了。这会儿白婶也抄着锅铲蹦出来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乌鸦白婶好像闹鬼了，这是鬼叫啊。别急别急，冯焕呢，咱们一起打鬼。这白婶说完了，把锅铲交到左手，右手抽出铁棒。那冯焕呢也把刀拔出来了，俩人循声而去。再一听，好嘛，声音在曹静屋里。这白婶当时慌了，二话不说，咣，把门就给撞破了。再一看，好嘛，俩人鼻子差点没气歪了。就那钱凯呀，正跟屋子里吹笛子呢，吹的那叫一难听。可曹静呢，人家捂着耳朵听，还嘿嘿之乐。

这下白婶可疯了，小姐，小姐，您这是怎么了？怎么这么难听？你还听得下去啊？难听怎么了？至少人家钱凯帅呀、啊。

0: 冯焕一瞅啊，当时就没敢动。没招啊，冯焕心里有数，这关键时刻我大哥都得听人家的，我敢不听吗？可再看曹静呢，他是往外摆摆手，冯焕拖出去打吧，别在我眼前动手就行，乌鸦好呢。冯焕不由分说呀，直接把钱凯拖出去了。就听外头啪啪，哎呦，救命！咣咣啊！这回白婶彻底傻了，小姐，您这是要干什么呀？哼，范荣华那家伙真让人生气。后来嘛，我其实就想看看钱凯吹笛子，想解解闷儿。是。钱凯吹笛子难听，但人家挺帅，我看着舒坦。可你说这家伙他嘴也欠呢，我这气儿还没消呢，他管我叫安乐公夫人，安乐个屁呀！让冯焕揍他一顿也好。啊，对了，白婶，你跟冯焕说一声，下手轻一点，别闹出人命就行。
1: 哎，得嘞。
0: 咱们说这会儿呢，展平跟小菊啊也从外头回来了。这回呢，小菊的心情好多了。这号称榆木疙瘩的展平啊，总算开了点窍。他呀，一个劲儿的保证跟那歌妓无关不说，还给小菊啊买了一对银耳环。小菊挺美，但等回来一看，怎么乱成这样了？冯焕在揍钱凯，这什么情况啊？展平这时候一看，开始担心了。得，看样子我大哥那儿就剩一个人了，我赶紧回去看看吧。于是他赶紧跟小菊请假。这小菊呢，自然也是放人。然后啊，他也得过来看看，这怎么回事啊？钱凯怎么还能挨揍呢？莫不是跟小姐有关？所以小菊啊，赶紧去打听情况。当然了，曹静他是不敢直接问，那就得问白婶儿。这白婶儿啊，老实人，自然是不敢隐瞒，那就都跟小菊说了。这小菊听完呢，心里跟明镜似的，哼，又是那个歌妓坏的事儿。我非要去找他晦气不可。说着往出就走。结果呀，刚到范荣华房间附近，这火儿腾直接就烧起来了。怎么回事呢？原因呢，自然是在展平身上。原来呀，展平风风火火回到范荣华这东厢房附近，不成想呲溜从旁边窜出一人，直接跟展平撞了个满怀。谁呢？歌妓美和子。这美和子似乎还吓了一跳啊，哎呀，展平先生啊，美和子，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2: 嗯，我是要给安乐公铺床侍寝，可为什么安乐公总是拒绝我呢？
0: 展平一看，那跟他实话实说吧。这个我大哥跟曹姑娘的关系你也不是不知道，所以。
2: 展平先生，这个我明白，可我发现安乐公最近对我的态度是越来越不好啊，而且曹姑娘还有小菊对我也没好印象的干活，这如果有什么问题不都是误会吗？展平先生能帮我解释吗？
0: 这个，这展平啊，就是心软。那好吧，
2: 展平先生，你真好。
0: 这美和子说完呢，突然就扑到了展平的怀里。结果这时候，正赶上小菊进来，又给撞了个满眼。这回小菊可是真急了呀。你这家伙敢抢姑奶奶的人，这回我灭了你。想到这儿，小菊二话

0: 不说，直接一掌对着美和子那脑袋就拍过去了。咱们说这小菊呢，虽说没练过什么铁砂掌之类的硬功，但内功基础不错呀，这一掌过来不至于把脑袋拍扁，但是打个脑震荡那是绰绰有余的。咱们说展平呢，这怀里抱着个美和子，这余光啊也看见小菊了，心中暗道不好啊，可再想反应来不及了，那小菊的巴掌都呼上来了。当然了，展平看得出来这目标不是自己，而是窜到自己怀里那美和子，但这也不行啊，这要给打上，到时候我大哥和人那掌柜的怎么交代呀？展平没辙了，这还打算呢，哎呀，这个姿势可难受啊，我该扎个什么步伐先把小菊的掌接下呢？可展平这儿还没等动呢，哪成想啊，美和子早有了准备，他借着这个身材娇小，直接一缩身，从展平这胳肢窝底下就探出一掌，啪，这是个硬碰硬啊。小菊当时噔噔噔退出三步，啊，难道这女人她会武功？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6: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7: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北京多云，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天走进贵州，看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
1: 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动能，带动中秋假期客流明显增长。
0: 第20届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金牌过百。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4: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5: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4: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4: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7: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4: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8: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

0: 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1: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2: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3: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5: 赠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6: 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贵州，一起来听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苟顺廷、孟庸。
7: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性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8: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7: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蒲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 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

0: 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1: 中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辣椒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2: 现在行情看大屏就知道，心里有底。辣椒拉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0: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9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3: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0: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4: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5: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
7: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6: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臧航达：
8: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9: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10: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9: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11: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12: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3: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吧，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2: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4: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15: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6: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

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

0: 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1: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2: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3: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4: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5: 我们拿了4个。
3: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6: 摘桃的声音也好听，是不是？
7: 好听，
3: 特别脆。
6: 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3: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4: 桃呢，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因为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吉安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3: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4: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10传10，10传100，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能一销售一空。
3: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100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4: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吉安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8: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9金，金牌总数过百。男足3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4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9: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3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10: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9: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
11: 哦，没问题。
9: 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
12: 非常漂亮，
11: 控制得非常好。
9: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 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

0: 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三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快慢获得金牌。
1: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0: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四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2: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3: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6: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5: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7: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5: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8: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5: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6: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5: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7: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5: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9: Both President Xi and President Trump know.
6: 我认为。

0: 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已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2: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3: 记者26号获悉，刚过今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一名婴儿。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郑兰、孙勇、朱心怡，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匕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如果我，
16: 生命没有如果，
17: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